0: 你想想看，你有没有那么多的地方？所以你看，你可以在阿斯米提，我们去看那个阿斯米提，所以我们那边，也可能是，去偷的看起那个白天，那是你们没有啦。
1: 嗯。
0: 那你偷的看起那个白天去玩，我那去是很舒服。
1: 哎，
0: 他不是干嘛？因为去了阿拉丁的外国，因为去的，去了阿拉丁的外国，可以去玩玩去，是阿斯米提是五谷。我们他妈从台湾弄，可能他一两万都取出来。把我们几个人，俺们把俺们把一个啥，什么把几个人连多少，什么的，把我们几个人忘记。
1: 什么路子？你可算没呀？我看上我，哎呀，都弄个什么的啥个呀？哎，你看，谁在弄苦嘛？
0: 就是你那天晚上跟我苦那个不是苦啊？那个你弄个啥？那你不能跟那几个，目前你个把对嘛把这把人家他妈他们领个干的去，你他妈把阿拉尼去把的一下。Bantu cuma, kuma bawa bantu kecil ni.

我一定要这个才去通过，所以你问我们一次，你咋个咋个那不要开始，然后他呢给我就是那可以我们要让我考虑的国民吧，我们今天不给你那些图片，他们他们他是啥，所以你要问他上面上过没有错，我那国宝国民吧呢大妈去国外的居民也可以珍惜，我们国庆也可以是国家，所以居民外交可能的跟国家上那可以我们可上路，我们就不是那的那国有把钱的钱的国企你一定没有国有的外务，所以我把大部分人只是一条看国有的那么他们管理开头看的一面。

0: 超过，我听天了，不一定不会再拉那个媒体在心里面讲感受，不是我也是我应当能够把这个过色，只要只要把我身体是个这么能不过一超过，我能去不要跟下面叫什么，只是我那生我也跟你们说过，我们不理必须跟你们去做，还得去说过，所以必须要开始一点本身也是个这么能不过，因为我是一个我们我们在呀可不可以能说过，我们不理你
1: aida ma sanin asar shi ke sa kare cin annabi